0: 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他李婶，你愁啥呢？
2: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1: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3: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4: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Right Now Radio 开始。犀牛电台，听一首歌的时间。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林宥嘉呢，是华语乐坛的迷幻王子，凭借朦胧细腻、氛围感极强的独特嗓音出圈了。那这一首《说谎》呢，也是他出圈级封神的代表作，收录在专辑《感官世界》当中，用对话式的歌词演绎分开之后嘴上假装坦然、内心满心不舍的情愫了，也是华语情歌里殿堂级般的作品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

0: 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独立音乐时间，
4: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5: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呢是30度，空气质量31，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二，大晴天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最低气温呢也有26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玲呢，可谓是华语乐坛经典的甜心教主了。那翻红之后呢，也打破了大家对她只会甜歌的刻板印象。今天也是为大家推荐了非常多她的各个时期的作品。那这第一首《爱你》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了。我变了，短视频平台呀，也奠定了她甜心教主的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居民呢空闲时候呢会学习收纳技巧，把衣物储物柜分区摆放物品，淘汰老旧的摆放习惯，把衣服生活用品整齐归类。经过规划之后呢，家里整洁敞亮，也减少了翻找物品浪费的时间。

全生活全知道，休息的时候呢，不少家庭会带着风筝出门放飞，成年人呢还会陪着孩子跑动放线，看着风筝缓缓升空，大家暂时抛开电子设备，享受奔跑嬉戏的快乐。简单的休闲项目呢，也收获了众多的爱好者。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大家呢把鲜花做成干花标本，装到相框或者是玻璃瓶中，无论是家里摆放还是送给朋友都十分的合适。亲手处理花朵的过程呢，也非常的舒缓压力，为平淡生活增添文艺气息。

0: 收音机锁定 FM 八十七点三，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呢依然是30度，空气质量33，也依旧是优秀的状态。那明天呢是7月14号星期二，那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最低气温呢是26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能生活全之道，居民建立失物招领微信群，捡到钥匙、水杯、书包等物品呢，就会在群里发布消息，失主看到信息也会及时的认领，依靠大家互相帮忙，一件件遗失物品顺利的回到了主人的手中。

全生活全知道，年轻人利用空闲时间耐心讲解手机操作方法，教长辈视频通话、线上缴费、辨别网络骗局，放慢语速，反复演示，让老年人跟上数字化生活，跨越数字鸿沟。

你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这里是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家人带着孩子出门采购，笨重的童车携带很不方便，周边商铺愿意帮忙临时看管推车，家长安心挑选物品，一件件贴心小事让大家感受到了满满的善意。

0: 知道为什么。
1: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农历5月29，星期一。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6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权。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哎，李婶，你愁啥呢？
3: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2: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4: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0: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起非常经典的案子。在1996年4月9号晚上9点左右，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接到了报案，在西林南路与诺和穆勒大街交口的东北角，一所旧式的女厕所里发现了一具半裸的女尸。报案的人是呼市卷烟厂二车间的工人呼格吉勒图和严峰。说到这儿，相信大伙儿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呼格吉勒图这起案子。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已经被翻案了，并且查明了真凶，证明了呼格吉勒图的清白。这起案子呢，可以说是一起很有代表性的案子。无论从案发的时间、案件的处理方式，还是长达18年的时间跨度来说，这起案子

值得我们推敲一番。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详细的剖析一下这起案子。这起案子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用几个数字来代表它们，分别是48、61和18。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数字，48。48代表什么？1996年4月9号晚上8点多报案，48小时之后，警方就确认报案的呼格吉勒图是强奸杀人的凶手，并且声称犯罪嫌疑人呼格吉勒图对罪行供认不讳。今天知道真相的我们当然都明白，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枉的，但是他到底是怎么被冤的呢？明明不是自己杀的人，为什么还对罪行供认不讳呢？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晚发生的事情。呼格吉勒图和严峰俩人在1995年3月份同一天进的卷烟厂，因为都是18岁左右，年岁相当，所以经常在一块玩，一年多下来关系处得非常好。1996年4月9号当天晚饭时间，两人商量着一块到外面吃，有严峰请客。大约晚上8点左右，他们在烟厂南面的一个小饭馆里点了主食和一个凉菜。当地人大多喜欢喝酒，他们俩每人也喝了3两的白酒。吃完饭大约是晚上9点左右，饭后两人一起返回烟厂，但是因为上班时间不能喝酒，所以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严峰让呼格吉勒图到对面的小店里买2块泡泡糖去去酒味，然后严峰自己径直回了车间。大约过了10几分钟，呼格吉勒图回来给了严峰一块泡泡糖，然后就回了自己的机车。可是过了1-2分钟之后，呼格吉勒图又回来找严峰，让他一起出去一趟，说出事了。严峰追问是出了什么事，他也不直说，直到两人走到烟厂十字路口东北角毛纺厂宿舍的公厕时，呼格吉勒图才说自己刚刚在路上听到女厕所里有人大声喊叫，里面肯定出事了。可是当时他自己一个人也不敢进去，所以现在希望严峰跟他一起进去看一看。这个公厕在昏暗的小巷子里，没有路灯，厕所里也没有灯。严峰感觉进女厕所不太合适，起先拒绝了，但是呼格吉勒图坚持要进去。就在俩人在路边迟疑的时候，两个老太太进了厕所。大约过了1-2分钟，俩老太太又出来朝南走了。这期间也没有听到有呼喊和尖叫声，因此严峰就感觉厕所里肯定是没出事。可是呼格吉勒图还是坚持说里面出事了，要进去。拗不过呼格吉勒图，严峰最终同意了，他在前面，呼格吉勒图跟在他后面。他们进来之后先是喊了2声，里面没动静，之后拿出打火机点开，看到了一名女性赤裸着下身仰躺在厕所的矮墙上。两个人见状转身就往外跑，跑出了小巷之后，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严峰劝他不要多事，但因为呼格吉勒图的坚持，两个人还是到巷口

不远处的治安亭里去报警。呼格吉勒图拉着警察去查看现场，让严峰回烟厂帮他请假。老人申凤兰就是严峰和呼格吉勒图一起看见的两个老太太之一。当晚他和邻居一起上厕所，划火柴照亮的时候，发现厕所里有一个女子姿势奇怪的倚在那儿，不知道是死是活。于是俩人大气不敢喘，非常害怕的就离开了。申凤兰先是回到家确认自己的女儿平安无事，两人这才赶出来去岗亭报案。后来他们也在岗亭看到了来报案的呼格吉勒图。那么以上这就是当晚从事发到报案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呼格吉勒图虽然年仅18岁，但他却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纵使严峰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可他还是坚持去报了警。不过他当时肯定没想到，最后这把火却引到了自己身上。当晚10点多，警察到车间把严峰也带走了，用一辆车把他和呼格吉勒图一起送到了新城区的分局，分开询问口供。但是两人相隔的房间并不远，严峰记得自己被一直问到凌晨2点多钟，而且在警察问了他一段时间之后，他还听到了隔壁呼格吉勒图大声喊叫的声音和桌椅挪动的声音，并且声音还挺大，然后就听见那边传来了痛苦的惨叫声。严峰知道呼格吉勒图这是挨打了。严峰第二天获准回家，后来警察又找过他好几次，录了好几份笔录，可是呼格吉勒图却再也没能回到家。严峰说他有一次去分局的时候，从门缝里看到呼格吉勒图被靠在暖气上，头上戴着头盔。这个为什么要戴头盔呢？一般对于重要的嫌疑犯，警方怕他们用头撞墙自杀，所以就给他们戴上一个头盔。我们把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人想到呼格吉勒图会成为杀人犯。即使是有贼喊捉贼这句话，但是真到事儿上，有几个杀人犯敢于自己去报案呢？尤其是像呼格吉勒图这样胆子小还老实巴交的人。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在报案2天之后，检方就以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2项罪名对呼格吉勒图提起了公诉。提交的证据包括证人的证言、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物证检验报告、尸体检验报告以及现场的勘查笔录。对于这件事情，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惊奇。直到10年之后，2007年，严峰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当问到为什么警方抓住了呼格吉勒图却没有抓严峰的时候，他回答道，在案发当天，7、8个警察轮番地询问自己，自己说的内容大致都是一样的，没有假话。而呼格吉勒图不一样，他向来胆子小，害怕警察，可能当时一紧张说的比较乱，前言不搭后语，所以就被警方怀疑上了。而且当时的警方也声称，在审讯呼格吉勒图的过程中，由于他的狡猾抵赖，进展是极不顺利，呼格吉勒图极力想逃脱罪责，一直拖了2天

0: 才交代犯罪过程。在案卷上记录的呼格吉勒图所交代的犯罪过程是这样的。4月9号，呼格吉勒图上班后就溜出了厂门，趁天色昏暗溜进了公共女厕所挨门的一个蹲坑，假装大便，实际上企图强奸进厕所的女人。大约8:30，他见到一名年轻女性走进来，这名女性就是25岁的受害者杨焕之。杨焕之蹲在了靠里点的蹲坑上，呼格吉勒图就直接朝他扑过去，想要强奸他。在一番挣扎吵闹之后，呼格吉勒图抱住了这名女子，用一只胳膊将她的脖子搂住，另一只手掐住她的咽喉，结果不小心把人给掐死了。他怕将来追查到他，于是回厂叫了严峰。他报案，一是怕严峰说漏了嘴，二是想转移警方追查的目标。那么在呼格吉勒图自己交代的这个犯罪过程当中，窥视欲就成了呼格吉勒图的作案动机。而检方的依据是他和严峰的聊天中曾经流露过某些对于性的想法。那么按照检方这个逻辑，呼格吉勒图在和严峰分开的十几分钟里内心起了邪念，到距离卷烟厂5分钟左右路程的女厕所实施犯罪，然后为了隐瞒真相故意回到车间，再执意拉着严峰做证人到女厕所去发现尸体，再然后又执意报案，直到自己被锁定为嫌犯。而呼格吉勒图在当时对自己的辩护和想法今天早已不得而知，相关的资料不是被封存就是不知去向，仅仅留下一份上诉状和当时的询问笔录。至于为什么相关的资料被封存了，这一点到后面我们再说。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二个数字61。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61 是什么意思？在案发61天之后，涉嫌故意杀人的呼格吉勒图就被执行了枪决，从重从快，仅仅61天。呼格吉勒图案一审开庭是1996年5月23号。庭审时间并不长，检方宣读公诉意见，律师张帝起初为呼格吉勒图做的是无罪辩护。注意，起初他做的是无罪辩护，可是到了最后，却以呼格吉勒图认罪态度好，是少数民族，年轻为理由，在法庭上做出求情陈述。在短暂的休庭合议之后，法官当庭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一审判决后，呼格吉勒图认为自己没有杀人动机，提出上诉。在上诉状的最后，他恳求内蒙古高院的法官对此案进行认真查证，希望法院给他一条生路。至于理由，呼格吉勒图说了三点。一是他和严峰开玩笑地说关于性的话题，怎么能成为证人的证言呢？二是他没有掐过死者，死者的脖子上哪来的血迹呢？三是他还年轻，还能为国家做贡献。这个年仅18岁的小伙子写道，我对自己所犯的错不想狡辩，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不想死，也不怕死，但是人总要死得明白。从这些举动上，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呼格吉勒图的胆子的的确确是太小了。虽然起初他经历了刑讯逼供，被迫认罪，这也是目前已经可以查证到的，但是到了法庭上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明明自己就不是凶手，还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末了还请求人家放条生路，这些举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杀人犯在临死前做最后的挣扎。不是我说，呼格吉勒图在气势上就先把自己压倒了。果不其然，仅仅两周之后，6月5号，内蒙古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这也意味着终审死刑核准裁定，而这份认定呼格吉勒图的犯罪事实仅有155字。呼格吉勒图于1996年4月9号晚8时40分许酒后窜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诺和穆勒大街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宿舍57栋平房西侧的公共厕所处窥探后，遂闯入女厕所内，对杨某某采取威胁、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强行将其拖到隔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后听到外面有动静便逃离现场，杨某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法院就根据这段材料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那么现在我们单单看警方的处理，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警方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除开呼格吉勒图胆小怕警察性格方面的因素导致在录口供时一直含糊不清让人生疑之外，在案发当天，第一，呼格吉勒图有作案时间，毕竟他有十几分钟不知去向；第二，他是第一个发现厕所有问题的人，这里多少有点可疑， 即便他自称是听到了女人的尖叫才知道里面出事了，但是他并没有其他证人。不过仅仅凭借这两条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由此定罪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呼格吉勒图还就真的这样被认定为凶手了，并且在短短的61天之后就被枪决了。这个速度比我们之前说过的张高平叔侄奸杀案当中枪决勾海峰的速度还要快。勾海峰当时是经历了90天才被枪决的，而呼格吉勒图仅仅61天之后就被处理掉了。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核准权是从1983年严打开始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至各省高院手中的。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称。1983年鉴于当时恶劣的治安形势，国内开展了第一次严打。在严打期间对各类刑事犯罪者进行了从严、从重、从快的打击处理。而严打的一大特征在于加快处理速度，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变成了配合优先、制约为辅。后来的1996年到1997年、2000年到2001年全国又先后进行了第二次与第三次严打。在这期间类似的暴力犯罪案件处理程序大多一致，由一审法院迅速下判，二审法院只做书面审核。注意啊，是只做书面审核，不会再去进行细致的调查。如果书面审核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就会立即维持原判。二审审理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呼格吉勒图案件显然就撞上了第二次严打。而从我们刚刚说的严打期间一二审法院的处理方式上来看，呼格吉勒图显然只有一次当面向法官申辩的机会。可在唯一的这次庭审过程里，他只是简短地陈述了自己的报案过程，并没有任何机会针对检方的证据做出抗辩。所以可以说，呼格吉勒图的冤死，他自己这种直接认怂的态度也占了一部分原因，即便说他不是真正的凶手。二审裁定出来的第五天，1996年6月10号，呼格吉勒图被押往刑场。时隔多年，了解当时所有细节的司法界资深律师也感到惊奇。他们说，即使是在严打时期，这个速度无论怎么衡量都快得惊人。即使罪证确凿，正常来说从逮捕到执行死刑应该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尤其是和2007年1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相比。以一起普通的故意杀人案为例，一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后，如果当事人上诉，二审审判必须开庭，高级法院法官将赶至看守所所在地的法院进行二审开庭。二审开庭维持原判后，所有卷宗 将报送至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全案事实进行认定，适用法律的情况再次进行审查。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将从北京赶至被告人的羁押地，就关键事实问题再次进行询问，直至确信没有疑点为止。这样下来，一名死刑犯从一审判决到最终执行，最快也需要半年的时间。但不幸的是，呼格吉勒图就没能赶上死刑复核程序的逐步完善。律师林维说，两个月就完结一起死刑案件，时间非常仓促。据他介绍，虽然法律条文没有对结案时间的下限进行规定，但一般来讲，整个程序包括拘留、逮捕、侦查、起诉、一审、二审以及复核等一系列环节，不考虑任何的耽误和延长问题，通常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而61天就完成从逮捕到执行，除非明显压缩审判程序，刻意从快，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算上呼格吉勒图，1996年6月10号当天共有5人被执行死刑。除了庭审外，他的父母李三仁和尚爱云只在这一天囚车驶出看守所门口的时候，隔着铁窗远远地瞥见了儿子最后一眼。当天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在刑场被执行死刑。几天后，李三仁一家收到辖区派出所送来的一张收尸通知，说他的儿子已经被执行枪决，通知他们去收尸。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呼格吉勒图的父母给儿子上坟的照片，触动很大。照片上母亲扶着墓碑嚎啕大哭，父亲手里拿着纸钱跪在地上，眼里一片茫然。这一双悲痛欲绝的父母，18年前他们激动地迎接呼格吉勒图来到这个世界，18年后白发人送黑发人，把一个孩子拉扯到18岁是多么不容易啊。我相信只有做了父母的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悲伤。好，今天咱们就先说48和61这两个数字，剩下的18我们下期再说。好，我们下期再见。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相信很多人都玩过红色警戒，没玩过的估计也都听说过。在这个红色警戒里边，有一个单位很厉害，它叫做幽里。这个单位它怎么个厉害法呢？都知道它能够控制敌人的单位。那么很多人都以为幽里的这种能力只不过是在这些游戏还有影视作品中，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曾经有人有这种特殊的能力，而且它就是红色警戒当中这个幽里的原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沃尔夫梅辛。1940年的一天，在白俄罗斯戈麦尔市，在一场座无虚席的表演进行到一半时，两名身着绿制服的苏联警察突然大步走上舞台。他们对着下面的观众说道：很抱歉，演出就到此结束了。接着台上的演员就被带上了一辆早就已经等在门外的汽车，朝一个不明不白的地方开去。当时是在1940年，那时的人们常常因为不明原因被警察带走，以致永远消失。而这个演员却跟那些人不一样，他被领进了一间好像是旅馆的房间，过了没多久又被领到另一间房，随后有个蓄着小胡须的男人走进了这间屋子，而走进来的这个人就是斯大林。而这名演员就是所谓的超能力者沃尔夫梅辛。斯大林想知道波兰的局势以及波兰领导人的计划，所以才跟沃尔夫梅辛见面。而这个沃尔夫梅辛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算命家，而是个著名的超能力者。他曾经走遍全世界，也曾经接受过诸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甘地等名人的检验，并且和许多上层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的朋友中有皮尔苏斯基元帅以及众多的波兰政府官员，还有苏联的很多高层官员。而且在纳粹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也曾经以20万马克的重金来悬赏梅辛的脑袋。那么梅辛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们下面为您详细的讲解。梅辛的这个独特的超能力在童年的时期就曾经出现过。1899年9月10号，梅辛出生在沙皇统治下靠近华沙的一个小镇里，是一个典型的出生在小犹太村庄的波兰人。梅辛的家庭一贫如洗，但是一家却笃信宗教。在6岁的时候，超凡的记忆力就使得梅辛对犹太法典十分的通晓。后来发现了梅辛的过人之处之后，犹太教师决定让梅辛去一所宗教学校就读，以获取犹太法学博士的学位。虽然梅辛起初很不想去，但是在父母的一番劝说之下，最终他还是毕恭毕敬地去了。然而在学校的生活让梅辛感觉不到任何快乐，于是在11岁时，他拿着

18个分币，第一次登上了通往柏林的火车。上车之后，他钻进一节只坐了一半人的车厢，躲在座椅下面睡着了。当列车检票员找他要车票的时候，他万分紧张地递给检票员一张撕下的废报纸片，说这就是车票。列车员跟平时一样接过纸片，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把它翻转过来看了看，然后把那张纸片放进了检票器的卡口。之后检票员把这张车票递还给了梅心，同时还友善地问道，你既然有票，为什么还躲在座位下面呢？检票员的举动和说法让梅心也目瞪口呆，他也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检票员会把这张废纸片当作车票呢？直到数年之后，梅心回想起来，才发现这次的蒙混过关也是梅心能力的第一次展示。在柏林，沃尔夫梅辛在犹太区找到了一份邮差工作。一天在去柏林郊外送信的途中，由于饥饿，他在一座桥上昏倒了。因为离住处太远又没有朋友，所以梅辛在被人们送到医院之后很快就没有了脉搏，停止了呼吸，并且浑身冰凉。医生们以为这个梅辛已经死了，所以就把他又送到了太平间。但幸运的是，一个名叫亚伯的神经专科教授救了梅辛，而这个亚伯教授也是第一个发现梅辛有超常能力的人。当亚伯教授发现了梅辛具有特异功能之后，就开始对这个少年进行读心术的测验。梅辛常常可以立刻猜到教授心里想要他干什么，并且毫无差错地立刻实行。亚伯教授也常常对实验的结果感到惊讶。教授对梅辛进行了进一步的训练之后，还带着他到柏林的市场上，测试他是否能够知道那些商贩们心里在想什么。除此之外，亚伯还训练梅辛学会如何关闭身体对痛苦的感觉。于是慢慢的，梅辛在掌握了这项技能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惊险的表演。比如他在观众面前让人用钉子刺伤他的胸部和颈部，他可以若无其事，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那么靠着这些表演，梅辛也赚了一些钱，他把赚来的钱留下一部分，剩下的寄给贫穷的父母来补贴家用。慢慢的，梅辛在亚伯教授的训练中发现自己可以进入一种强直性的昏厥状态，这是一种有意识但是身体没有反应的状态。他发现自己在这种状态下可以预测未来。16岁时，梅辛来到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不过此时他已经放弃了靠钉子刺伤身体来吸引观众的表演。他开发了自己称之为心理实验的节目，他会根据现场观众心中所想要的来进行表演，例如说出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以往的经历，或者发现观众们藏在身上的物品等等等等。毫无疑问，他的表演是成功的，往往都令现场观众震惊不已。1619年，梅辛只有17岁，但是此时他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一号神奇人物的称号。他的心灵感应术的表演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轰动效应。

名气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浓厚兴趣。爱因斯坦与大名鼎鼎的奥地利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是好朋友，两人决定对这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做一次实验。应爱因斯坦的邀请，梅辛来到了维也纳郊外爱因斯坦的住处。在梅辛到达之前，弗洛伊德早就在浴室的抽屉里放了一把铜制小镊子和一把铁制大镊子。当梅辛进屋之后，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一言不发。弗洛伊德用思维向梅辛发出了一条请求，请你从右边洗澡间的小柜子上的第一个抽屉里取一把铜制小镊子出来。只见梅辛一声不吭，毫不犹豫地走向洗澡间，并且把铜制小镊子取了出来放在手上。弗洛伊德见状是大吃一惊，不过他仍然不动声色，接着又用思维向梅辛发出第二个命令，用你手中的镊子以最快的速度从爱因斯坦的八字胡里拔出三根胡须来。梅辛走过去对爱因斯坦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拔下了三根胡须，数目丝毫不差。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见状为此惊叹不已。在离开爱因斯坦的住处前，梅辛对爱因斯坦说，您将会在1921年获得一项非常重要的奖项。爱因斯坦在听到之后幽默地吐了一下舌头，并没有在意。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印证了梅辛的预言。果然在1921年，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以及对理论物理学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1917年，梅辛开始环游世界各地，他的奇特表演让各地的观众都大为惊讶。有一些骗子甚至视他为敌人，因为他的超能力总能及时地识破那些人的计谋。此外，梅辛还协助破案，帮人寻找丢失的贵重物品。1929年的一天，波兰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恰尔托雷斯基伯爵的家中丢失了一批价值80万的珠宝。警察和侦探搜寻了一个月，仍然一无所获。因此，伯爵就邀请梅辛的帮助，并且伯爵承诺，只要梅辛能够替他找回这些珠宝，他愿意支付25万的报酬。梅辛刚刚来到伯爵的宫殿，就对一个小男孩产生了怀疑，而且很快就在一个玩具熊的肚子里，在各种彩色玻璃球、玻璃片的玩具中找到了丢失的珠宝。在他成功找到之后，他也拒绝了伯爵的要求，反而请求伯爵对波兰政府施加影响，取消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律。果不其然，两星期后，波兰政府取消了这项法律。时间到了1973年的一天，梅辛在华沙的一个剧院里表演时，预言希特勒如果转向东方攻打苏联，那么他必将灭亡。迷信的希特勒闻言大怒，悬赏20万马克要取下梅辛的头颅。不过，希特勒是想杀了梅辛，还是想利用他的这个特异功能，我们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在这一条悬赏令之下，梅辛不得不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躲避德国人的追捕。2年之后，到了

1939年，纳粹占领了波兰首都华沙，于是华沙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悬赏抓捕梅辛的传单。有一次，梅辛在一条热闹的街上被抓，并且遭到了毒打。在被关进警察局之后，他决定要出逃，于是他集中自己所有力量，让所有的监狱工作人员，包括监狱的负责人，都接收到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让所有人立刻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集合。而当所有人都接到这个消息，跑进那个房间之后，梅辛马上走到走廊上，冲过去把房间的大门反锁起来，然后迅速地从下水道里逃离了华沙。之后躲在一辆装满干草的大车里，趁着夜幕逃到了苏联境内。在苏联，梅辛很幸运没有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他得到了一个白俄罗斯人的帮助，在街头表演以维持生活，但是不久之后就被秘密地送往了莫斯科。于是之后就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刚开始时所讲的那个场景当中。斯大林对梅辛很感兴趣，为了测试他的这种超能力，斯大林命令梅辛去抢劫一家银行。没多久，手无寸铁的梅辛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走进了莫斯科的一家银行的大楼。他走到营业窗口前，然后递出来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白纸，并且同时打开了他的公文包。梅辛用思维向出纳员发出指令，出纳员立刻热情地按照梅辛提出的数目递给了他10万卢币。梅辛把钱装进公文包之后，走出了银行大楼，交给了在外边等候的秘密警察。警察们清点了梅辛所带出来的钱，震惊不已。在清点之后，他们又把钱交还给了梅辛，梅辛又返回大楼，把钱还给了出纳员。可怜的出纳员看着这张白纸和一堆钱，吓得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椅子上。所幸这一次心脏病没有夺走他的生命，而梅辛在得知之后也感到非常的内疚。在看完克格勃的实验报告之后，斯大林开始对梅辛的特异功能表示深信不疑，而这起事件也使得梅辛名扬苏联，成了当时的超级明星。后来斯大林又进行了另一个测试，他要求梅辛设法绕过训练有素的警卫，不经过通报直接到他的别墅来见他。在斯大林布置完这个任务不久之后，梅辛就来到了斯大林的别墅区。他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任何借口，却没有任何人把他叫停下来，更没有人去上前盘问他，甚至斯大林的贴身警卫还恭敬地给他让路。梅辛穿过走廊，别墅内的工作人员也都没有任何人拦他。在梅辛快要接近内室时，这里进出的可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护卫，他们都是老资格的秘密警察，但是仍然没有人出手阻拦。当坐在椅子上的斯大林抬起头时，看见梅辛已经站在了他面前。斯大林问梅辛，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梅辛说，我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信念，我是贝利亚。这个贝利亚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那肯定没有人会想到要去盘查贝利亚。就这样，梅辛通过了斯大林的考试。

维新在苏联的舞台上，在公众面前展示了许多惊人的特异功能。他可以远距离地获知别人的思维活动，也能只看某人照片一眼，就可以说出这个人的过去和预测他的未来。在苏共强权统治下的苏联人都很喜欢维新的表演，因为在苏共的无神论洗脑宣传中，维新奇妙的特异功能表演能令观众们震惊的同时又感到耳目一新。有一次，维新正在基辅市表演的时候，突然被斯大林紧急地召回到莫斯科，帮忙寻找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维新被带到了丢失公文包官员的办公室，他查看屋里的东西，并且同时施展他的能力。在他大脑的视觉范围里出现了一道河岸的斜坡，一个小教堂，一条河，河上有座小桥，桥上有一个黑色物体，就是他们要找的公文包。梅心把他所看到的这些景象仔细地描述给当地的专家。经过专家们研究，在莫斯科附近有两处地方与他看到的景物是相符的，于是两辆装载武装警察的卡车立即出发。几小时之后，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就被放在了苏联官员的面前。1940年，苏联与德国之间关系是正常的。一年前，斯大林刚刚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就在1940年，梅辛便在莫斯科的一家私人俱乐部中发表了演说。他预言道，苏联的坦克将会开进柏林。起初在听到这种说法之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的说法。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果不其然，不久之后，纳粹的坦克就开进了苏联领土，苏德之间的战争打响了。而且在德军入侵苏联一年之后，苏军就攻占了柏林，苏联的坦克果然就开在了柏林的大街上。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发了一封祝贺电报给梅辛，这封电报也被梅辛一直保存了好多年。后来俄罗斯的一档节目曾经报道说，梅辛在希特勒死亡前的20个小时曾经与斯大林见面，预言说希特勒死期将近。果然第二天希特勒就死了。在战争期间，梅辛的家人都死在了纳粹大屠杀中。为了感谢和支持苏联，他用自己赚的钱私人购买了2架战斗机，并且把它作为礼物献给了苏联空军。梅辛的一生同时也是淡泊名利的，他没有子女，他的财产在他去世之后被苏联当局收缴。作为一个传奇人物，梅辛一直工作到1974年。他能够流利地说几种不同的语言，包括俄语、波兰语、希伯来语和德语。可惜一生当中，他和妻子没有一儿一女，最终与妻子相伴一生。1974年11月8号，梅辛去世，他被埋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中，在他妻子的坟旁。去世后，克格勃也立刻搜缴了他所有的日记和资料，而这些资料至今仍然没有解密。1974年，曾在俄新社工作的莫斯科著名记者弗拉基

0: 而这也是梅心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而且直到采访35年后，弗拉基米尔才敢公开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梅心曾经写道，预见能力和远距离观察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本质，时间。好，我们下期再见。心相信他这种特殊的心灵感应才能，是因为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场，他认为这种场是可以被发现被研究的，如果能够发现，将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他曾经请求苏联科学家对他进行研究，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别的能力，但是当时只有苏联的医院对他进行了检查，当时的科学家们对于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都不愿意过多讨论，从而也失去了对这种超自然现象的一个研究的好机会。好，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杨宗纬《幸福的风》是一首能够让人回忆起所有甜蜜酸涩过往的歌，感受时间的风带着哀愁又美丽如夜莺般的声音汹涌而至。有人说爱是虚空，爱是捕风，如果爱如捕风的话，那幸福的风是什么模样呢？我相信没有人比杨宗纬清澈醇厚的声线更适合。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井柏然的作品《小小的我》。这首歌呢，是由井柏然亲笔填词，唱给自己的奶奶。也许是不同于多数年轻人的生活经历，简单质朴却又饱含深情的歌词，融合了他温暖厚实的嗓音，并不需要华丽的编曲，返璞归真的吉他拨弦，音乐将一切还原本质，却更能长驱直入人心。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阿妹的原版是非常的经典，而即将听到张杰的版本也是让人印象深刻。这个版本在编曲方面做得相当华丽和考究，用非常气势磅礴的纯管弦乐的编曲让整首歌变得非常大气。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3: 悠远。关于伟大与渺小的界限其实非常的微妙，只在主动与被动的感知。人们都习惯了歌颂爱的伟大，但是渺小的爱才是很多人的常态。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赫轩的作品《Freedom》，他在录音室里一遍又一遍地与音乐磨合，挑战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必须要遵守的规则，但是在音乐里，我们可以好好享受短暂的快乐。这首歌结尾的高音呢，就好像是挣脱了绑在身上的枷锁，变得真正的自由和洒脱。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0: 狂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的作品《当我知道你们相爱》。这首作品的创作者小美就是一直陪伴在郭富城身边的经纪人，从93年到现在，她的工作室就只有郭富城一位艺人，而曾经呢也有过她单恋郭富城的传闻，于是她写下这首歌，仿佛就是写出了自己的暗恋心情。
2: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哈，听到它的节奏和旋律，就会有一种想要拉着你爱的人的手狂奔，哪怕是在浴室也可以翩翩起舞。有人说，想要知道80年代的 disco 是什么样子的吗？听张强就可以了，他一张口呢，仿佛就让人重回充满活力的80年代。一起来听到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周杰伦在他的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当中，首度与方文山合作了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作品《东风破》。这首歌呢，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当中，也被称为是中国风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听到这样风格的歌曲时，惊艳之心，相信你一定记忆犹新。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这是一首动感具有摇滚曲风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白自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内容，那就是做自己，不为别人而活。为自己而活，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做着想做的事，不跟从别人的评论，更在乎自我内心的肯定。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朴树清白之年。朴树在这首歌里面是带着一身的沧桑，娓娓道来他一路而来依旧纯粹的心，有一点点的忧伤，但是也有一点点的明媚。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首歌曲之后，李宗盛开始专心的做吉他，专心的做简单生活节，而他偶尔写的歌也都是由自己的生活，由自己的生命出发，自然的感慨。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你快不快乐？关于这个问题，也许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那份关心、牵挂和在乎。关于快不快乐呢？我曾经觉得快乐是一个最正面的状态和回答，但是现在的我会觉得，生活当中最美好的状态，也许并不是快乐，而是平静。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金马王国嗨到尖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这首歌是任素汐的翻唱《心恋》。什么是心恋呢？就是心理上的恋爱，也就是单恋或者是暗恋的意思。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木鱼和金鱼有太多的不同，他们在不同的轨道里生活，也不能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常常无法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但这个世界正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才会显得丰富和精彩。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在喧嚣繁杂的时候，内地的音乐人小柯还是以他特别平静的心态写下了这首打动了很多人的歌《我变了，我没变》。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己。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袁浩问捉贼。今代袁浩问隐居陆泉时，听闻白三等人欲入室行窃，便巧设机关，墙内设白衣稻草人扮鬼吓贼，墙外埋伏并燃放爆竹断其退路，再引贼人入空屋反锁。次日开门，他谎称狐仙托梦护宅，设下替身驱贼，又以九里送二贼，贼人信以为真，从此袁宅再无盗贼敢犯。袁浩问也因与乡邻和睦相处，深受爱戴。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一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
0: 3, 2, 1, go！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公安部消息，2025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0: 的时候。
1: 竹马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2: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灵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空气指数48，优，北风4级。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路权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

快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一起说一个让你难忘的日子。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 Tank 的《三国恋》。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自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

0: 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或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自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

0: 广告站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你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有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

看晚霞漫卷，陆璇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璇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想要

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颂远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害怕，千万不能

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6: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5: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8: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5: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9: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5: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

0: 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 ,23.48 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0: 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3: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4: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6: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2: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0: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

0: 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

0: 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7: 中国不懈怠，
6: 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时间承载。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的真心挚爱来作证。是啊，每位坠入爱河的傻小子都希望能有朝一日像哥哥那样隆重地穿上礼服，大胆地讲出一声，以后同用我的姓，用那金指环来作证。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do some crazy things. 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耳朵》，最无声的陪伴，只能听不能说的寂寞。当眼睛看不到的时候，耳朵就成为了我们的眼睛。耳朵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可以听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听着恋人们的絮语，也听着人们的倾诉。当闭上耳朵，仿佛与世界隔离，自顾自地与自己对话。世界很空，世界只有我自己。这样的歌声淡淡地在耳道里回荡，却成为只在心房里的重重的寂寞。你们还会唱吗？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在水果大丰收的时节，你经常会在马路两边在水果摊位摆着瓜很甜，甜过初恋类似的招牌。而后弦呢，他也就推出了一首很有趣的一批主打歌，就叫做瓜很甜。吃瓜群众们，来，我们火速要给他围观起来咯。有一点奇怪的是，他跟以往的曲风不同了，他换上了荷尔蒙四处喷溅的校园朋克风，曲中过而不忘的节奏和律动像是阳光一样直射进了歌曲的每一个细胞里。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呀妈，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是香了还是香精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1: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4: 有没有听过梦伴这首歌？是的，原唱是梅艳芳，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陈慧琳、关淑怡他们都翻唱过。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李月君，原曲是带有经典的 disco 的风格，节奏很强烈，像是潇洒地放下过去的勇气。翻唱的版本伴奏比较简单，主要突出的是温柔的人声，它更像是飘渺的爱情片段，两者各有各的滋味吧。有些事哪怕明知只有遗憾，还是想着要试着去拥有啊。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吗？今天我要跟你来讲述一个故事，但你要打足好时间哦，因为这个故事还长。我们故事还长，有你就是远方，把你刻在心上，让我每一天都有念想。这一首歌是由云溪带来的，故事的开头总是极其温柔，而故事的结尾却配不上整个开头。说着故事还长，却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故事了。来有请云溪，故事还长。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我是小莫，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成龙的第一张普通话的专辑《第一次》。歌词里面那一句“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即使是现在听起来，那也是毫不过时的。比起李宗盛大部分歌中都暗含的苦味，这一首“壮志在我胸”藏着的却是希望和勇敢。你会唱吗？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地，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因为单身的缘故，这首歌是李宗盛对北漂杨宗纬在798录音时生活状态的观察与记录，同时也折射了当初刚落脚北京的大哥自身的生活状态。乍听之下呢，这首歌像是李宗盛自己唱的，沙哑的嗓音，念白式的唱法，都和大哥是颇为相似的。单身生活或许是有些寂寞，但并不意味着要刻意沉溺在孤独之中，即使是独自一个人，依旧也可以活得精彩呀。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爱上你是一个错，这首歌你一定会唱是吧？其实这首歌已经很多年了，你们还记不记得早些年张纪中他拍了一个版本的《神雕侠侣》，当时是选用了这首歌来作为主题歌的。情海颠簸，失魂落魄，爱的伤痛，飞蛾扑火，义无反顾，爱的决绝，就很容易引起听众在情感上的共鸣。这是一首每个人唱都会动人的歌，而杨培安富有金属质感的声音，让这首歌的诠释在听觉上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观感。他用一种透人心灵的声音，唱出了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富士山下是陈奕迅继《群夏之城》后的第二主打，旋律优美动人。在作词人的笔下，词风非常唯美细腻，讲述的是一段让人细味的缠绵苦恋，流露着带点哀伤的情怀。而陈奕

0: 界。犀牛电台，
1: 宝贝，你听到了吗？与其说是小卢首次跨行操刀的作品，不如说正是他献给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份真诚的礼物。除了创作与演唱以外，每种音色的选择，甚至于所有的木吉他演奏，都完全亲力亲为的小卢，在录音室里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带来的喜悦。一起来欣赏《水木年华》，宝贝，你听到了吗？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春马春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百团大战的主题曲《等待黎明》是一首略带凄美的情歌，配以李健清澈的嗓音，听第一遍就有朗朗上口的感觉和冲动。本次百团大战请来了爵士乐大师黄勇担任推广曲的创作。提到这次百团大战主题曲的创作，黄勇直言自己2015年五月份接受这个任务时也曾彷徨过。他回忆说，五月初的一个清晨，他看完剧本，来到北京西山的百团大战外景地，与宁海强导演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随即对主题曲的创作思路与着眼点与宁导内心想要表达的情怀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2: 今夜繁星围绕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由阿信和冠佑作曲，阿信填词，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阿信看到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发生，惊觉末日其实与生活只有一线之隔，于是以世界末日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路线栏目今天播出，丰富园区经营业态，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稳步推进二期建设；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多元课程点亮学生缤纷假期；央媒聚焦央视频，石家庄鹿泉区串串葡萄香致富产业强；精品仙桃喜丰收，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下面是详细内容。物流园区作为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物流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立足河北，辐射京津，以数字化高效运营为支撑，提供集约化服务，为物流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是省市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800亩，规划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投资25.2亿元。该园区分为两期建设，一期的大宗钢材仓储库已投用，正在推进二期城市配送物流仓库招商工作。
1: 智慧城市配送爱库、技库规划占地95亩，总投资约1.6亿元。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储存城市各类生活物资，预计投入运营后可容纳货物约10万方，年货物吞吐量约200万方，目前已施工完成，我们正在积极组织招商运营工作。
0: 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东临京赞县，北靠西柏坡高速，大宋铁路横穿园区，货物运输比较方便。目前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运营稳中向上，主要服务该区域的建材、行材、贸易客商，满足他们对大宗商品物资的存储、加工、供应链金融服务等需求，同时与城市配送龙头企业携手合作，丰富了园区经营业态。围绕载体运营、服务管理等方面，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主要布局了6大平台，物资入库、货权流转、出库各大环节均采用电子单证信息传递，减少人为干预，保障数据的完整准确，打造可视、可控、可追溯的高标准信息化应用平台，实现钢材日吞吐量1万吨左右。未来，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将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石家庄物流业转型升级以及石家庄西北物流产业聚集区的产业定位，着力建设成为集物流总部基地、物资智能仓储交易中心、大宗商品交易配送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园区。
1: 未来将持续为企业提供优质的经营环境，同时加快后续3座智慧城市配送库的建设进度，确保早日投用。
0: 暑假期间，丰富多彩的校外特色课程让青少年的成长不止于书本课堂。为深入落实双减政策，破解学生暑期看护难题，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设涵盖艺术、科创、体育等多领域的特色课程，以丰富多元的实践课堂让学生度过充实多彩的假期生活。走进校外活动中心，到处都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古筝教室内，学生们端坐琴前，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感受古典乐器的魅力。书法教室墨香袅袅，学生们俯身案前，手握毛笔，潜心临摹楷书、隶书字帖，笔尖在宣纸间起落游走，横平竖直尽显汉字章法。老师在巡回指导中逐一纠正学生的握笔姿势，讲解字体间架结构，让学生在笔墨丹青中感受汉字线条之美，涵养耐心与定力。除传统美育课程外，科创体育类特色课程同样备受欢迎。编程课堂上，学生们紧盯屏幕，跟随老师学习编程逻辑，操控程序代码，在趣味编程实操中锻炼逻辑思维与科创能力。丰富有趣的特色课程让学生们在这里收获满满。
2: 这个电子琴课是我自己选的，每次来上课都特别开心，在活动中心做自己喜欢的事特别充实，能学自己热爱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快乐。
3: 我是街舞班学生，很喜欢来活动中心上街舞课，老师特别好，还认识了 和我一样喜欢街舞的小伙伴，每天来上课我都很期待。
0: 作为区域青少年综合素质教育、课外实践成长的重要平台，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充分发挥育人服务职能，依托丰富优质的特色课程、专业的师资团队，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为辖区青少年暑期成长筑牢保障。暑期以来，校外活动中心累计接待学生达1300余人次，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课外教育资源。
4: 今年暑期，立足我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在培育兴趣爱好的同时，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课程兼顾公益性与实用性，丰富孩子假期生活。我们配齐专业师资，落实全时段安全管理，切实缓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希望孩子们走出书本，在趣味实践中开阔眼界，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收获的快乐暑假。
0: 盛夏时节，上寨乡紫藤葡萄庄园的大棚葡萄进入采摘季，藤蔓间一串串葡萄垂挂而下，果粒饱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上寨乡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培育出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年产值接近1000万元。近日，央视频播发了石家庄鹿泉区串串葡萄乡致富产业强的新闻。

0: 眼下，李村镇郑村新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精品仙桃陆续成熟，连片桃园果香四溢，硕果满枝，一派丰收景象。特色种植不仅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更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甜蜜动能。精品桃园占地20亩，园内桃树枝繁叶茂，长势旺盛，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桃子缀满枝头，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林间，将成熟的黄金蜜桃熟练摘下装筐。据负责人张永生介绍，园区优选黄金蜜品类，分三批成熟，预计亩产可达4000斤。现在收获的是精明，采摘期约10天左右。该品种采收完毕后，下一个品种金心将于10月初上市。这些品类的仙桃口感清甜，果肉紧实，赢得市场青睐。
1: 第一的是那个有机种植，全部整个过程都是有机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全部用的就是有机肥。因为这个有机种植啊，它这个含糖量特别高，它的口感好。也就是咱们这个桃在2022年，在整个石家庄地区桃果擂台赛当中，比赛得过金奖，拿的是金奖。
0: 销售端，园区采取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实现产销两旺。线下承接各地商超团购预购订单，鲜果当天采摘，当天打包，当天发车。线上依托直播带货，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目前首批仙桃已整装发车，运往石家庄市区及周边市场。据了解，新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永生自2013年起从事种植行业，目前经营土地800多亩，除种植桃树外，合作社还种植了麻山药、红薯、玉米等农作物，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张永生说，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实实在在增加收入，也是自己发展产业的初衷之一。
1: 最费工的就是这边这个红薯，红薯因为出的时候都要一块一块整理分解出来，还有这个麻山药，麻山药都要一根一根全部都从上边挖上来，那个比较费工。用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多人，都是从周围这个村里找的这些乡亲们。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范玮琪与张韶涵合唱的这首两个女生对唱的情歌《如果的事》，歌词当中讲述了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敢，获得女同性恋者的高度认同。这是一份描述远距离的爱情，一段还没开始的恋情。女孩对被动的男孩说，如果你下定决心跟其在一起，他也愿意为了爱而奋不顾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烟火里的尘埃脱胎于华晨宇比赛中翻唱的《我》，传承烟火的续篇。单曲封面由摄影师范希负责，是在深夜密林中拍摄的。当片子出来后，照片里的萤火虫紫蓝色的雨雾颜色也令人惊艳。引力传媒的 K 设计师特意保留了原色调和细节。作词人根据华晨宇唱歌比较粘连的特点和编曲后的录音版本三次译稿，让歌词更接近于华晨宇的内心世界。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灵电台，

0: 歌，记下我青春的诗，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2: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

0: 10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

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

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0: get out of here.
1: 朋友，音乐就在你的口袋里，随时随地的听音乐，享受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心流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

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

声音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来时莫徘徊。
1: 时尚先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

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奇牛电台，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寻找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寻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午开局看路线栏目今天播出，丰富园区经营业态，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稳步推进二期建设；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多元课程点亮学生缤纷假期；央媒聚焦央视频，石家庄鹿泉区串串葡萄香致富产业墙；精品仙桃喜丰收，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下面是详细内容。物流园区作为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物流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立足河北，辐射京津，以数字化高效运营为支撑，提供集约化服务，为物流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是省市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800亩，规划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投资25.2亿元。该园区分为两期建设，一期的大宗钢材仓储库已投用，正在推进二期城市配送物流仓库招商工作。
1: 智慧城市配送爱库、技库规划占地95亩，总投资约1.6亿元。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储存城市各类生活物资，预计投入运营后可容纳货物约10万方，年货物吞吐量约200万方，目前已施工完成，我们正在积极组织招商运营工作。
0: 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东临京赞县，北靠西柏坡高速，大宋铁路横穿园区，货物运输比较方便。目前河北省

0: 等智慧物流产业园运营稳中向上，主要服务该区域的建材、行材、贸易客商，满足他们对大宗商品物资的存储、加工、供应链、金融服务等需求。同时与城市配送龙头企业携手合作，丰富了园区经营业态。围绕载体、运营、服务管理等方面，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主要布局了六大平台，物资入库、货权流转、出库各大环节均采用电子单证信息传递，减少人为干预，保障数据的完整准确，打造可视、可控、可追溯的高标准信息化应用平台，实现刚才日吞吐量10000吨左右。未来，河北省智慧物流产业园将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石家庄物流业转型升级以及石家庄西北物流产业聚集区的产业定位，着力建设成为集物流总部基地、物资智能仓储交易中心、大宗商品交易配送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园区。
1: 未来将持续为企业提供优质的经营环境，同时加快后续三座智慧城市配送库的建设进度，确保早日投用。
0: 暑假期间，丰富多彩的校外特色课程让青少年的成长不止于书本课堂。为深入落实双减政策，破解学生暑期看护难题，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设涵盖艺术、科创、体育等多领域的特色课程，以丰富多元的实践课堂让学生度过充实多彩的假期生活。走进校外活动中心，到处都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古筝教室内，学生们端坐琴前，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感受古典乐器的魅力。书法教室墨香袅袅，学生们俯身案前，手握毛笔，潜心临摹楷书、隶书字帖，笔尖在宣纸间起落游走，横平竖直尽显汉字章法。老师在巡回指导中逐一纠正学生的握笔姿势，讲解字体间架结构，让学生在笔墨丹青中感受汉字线条之美，涵养耐心与定力。除传统美育课程外，科创体育类特色课程同样备受欢迎。编程课堂上，学生们紧盯屏幕，跟随老师学习编程逻辑，操控程序代码，在趣味编程实操中锻炼逻辑思维与科创能力。丰富有趣的特色课程让学生们在这里收获满满。
2: 这个电子琴课是我自己选的，每次来上课都特别开心，在活动中心做自己喜欢的事特别充实，能学自己热爱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快乐。
3: 我是街舞班学生，很喜欢来活动中心上街舞课，老师特别好，还认识了 和我一样喜欢街舞的小伙伴，每天来上课我都很期待。
0: 作为区域青少年综合素质教育、课外实践成长的重要平台，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充分发挥育人服务职能，依托丰富优质的特色课程、专业的师资团队，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为辖区青少年暑期成长筑牢保障。暑期以来，校外活动中心累计接待学生达1300余人次，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课外教育资源。
4: 今年暑期，立足我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在培育兴趣爱好的同时，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课程兼顾公益性与实用性，丰富孩子假期生活。我们配齐专业师资，落实全时段安全管理，切实缓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希望孩子们走出书本，在趣味实践中开阔眼界，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收获的快乐暑假。
0: 盛夏时节，上寨乡紫藤葡萄庄园的大棚葡萄进入采摘季，藤蔓间一串串葡萄垂挂而下，果粒饱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上寨乡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培育出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年产值接近1000万元。近日，央视频播发了石家庄鹿泉区串串葡萄乡致富产业强的新闻。

0: 眼下，李村镇郑村新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精品仙桃陆续成熟，连片桃园果香四溢，硕果满枝，一派丰收景象。特色种植不仅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更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甜蜜动能。精品桃园占地20亩，园内桃树枝繁叶茂，长势旺盛，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桃子缀满枝头，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林间，将成熟的黄金蜜桃熟练摘下装筐。据负责人张永生介绍，园区优选黄金蜜品类，分3批成熟，预计亩产可达4000斤。现在收获的是精明，采摘期约10天左右。该品种采收完毕后，下一个品种金心将于10月初上市。这些品类的仙桃口感清甜，果肉紧实，赢得市场青睐。
1: 第一就是那个有机种植，全部整个过程都是有机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全部是用的就是有机肥。因为这个有机种植啊，它这个含糖量特别高，它的口感好。也就是咱们这个桃在2022年，在整个石家庄地区桃果类菜赛当中，比赛得过金奖，拿的是金奖。
0: 销售端，园区采取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实现产销两旺。线下承接各地商超团购预购订单，鲜果当天采摘，当天打包，当天发车。线上依托直播带货，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目前首批仙桃已整装发车，运往石家庄市区及周边市场。据了解，新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永生自2013年起从事种植行业，目前经营土地800多亩，除种植桃树外，合作社还种植了麻山药、红薯、玉米等农作物，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张永生说，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实实在在增加收入，也是自己发展产业的初衷之一。
1: 最费工的就是这边这个红薯，红薯因为出的时候都要一块一块整理分解出来，还有这个麻山药，麻山药都要一根一根从全部都从上面挖上来，那个比较费工。用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多人，都是从周围这个村里找的这些乡亲们。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

0: 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0: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2: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 353.10， 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4: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5: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4: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6: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4: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7: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4: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8: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

0: 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